0: 过。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
1: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俩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洗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妈来，啥座啊，假动作。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一周假就够，我最后比了六轮，回到公司领导挺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嘛，大堂。这个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一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我说你取经去吧，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两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你说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二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真拉眼。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

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啊？写稿不算啥的呢。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着呢，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一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两三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在这确实不干净啊。第二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那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哗。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哗。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啊，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又能把我怎么地。前两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就说如何呢叫男子。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小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他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我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想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五仁馅的呢。大爷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五仁。这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就那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旺我，他说水呀、啊、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我说怪不得这个鳖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出的，但有些演出确实退不掉，我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裁了，亲自下来把我裁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怎？现在下边毛豆。

一楼的观众，二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桃。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滔滔，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

话，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八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陈建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一个说唱 homie 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的撅教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说妈妈，你这个带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哎呦，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带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坦克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她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 9.9，杨丽就只有2点几。看着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那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噗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鱼竿漂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它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跑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到那点牌，玩玩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两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两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了？我说我不晓得。

0: 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
1: 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的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我好。

0: 大家好哈，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
1: 这就是二人转的开始了。
2: 对，
0: 没鼓掌呢，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做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撑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圣。大圣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圣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圣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圣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扫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得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捡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30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呢、啊、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怕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就油锅那

0: 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四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你让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得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唰一锤子从后面就干过来。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啊。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四个大包呢？哎呦，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我不想说。哎呦，你头咋地了？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给我回字吧，这里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我唰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
1: 对，这病就得这么练。
0: 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的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炸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81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3: 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成功话。
5: 下大风，公鸡都有战斗机头，
6: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7: 好，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4: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3: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8: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9: 哎，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说唱没见你这么有旁枝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啊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呢。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没有，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呢，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这廉价酒店啊，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说怎么保护？正洗着呢，等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把它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服水。小偷出国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追，对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觉得这个暴露狂啊，快追上他了，然后等着对着他。但编剧说我这个段子说的不对，说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偷，说我可以直接跟他搏斗。我说是赤膊的膊吗？
10: 哎，我怎么就搏斗了？
9: 我弱点也太多了吧？我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防守，而且要打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就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他怎么怎么？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他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米8的高箱，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哎，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我当时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哎呀，下不为例，给菩萨的给菩萨的，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五一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朋友两个大傻子扛着1米8的高香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回头就唰。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而且这个规矩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个大施主啊。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我像个舔狗，你知道，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1/2，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倒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两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背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就怀疑

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是小齐。

0: 诸位。
1: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二两酒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啊，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不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美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啊，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啊。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蹬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蹬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啊，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吗？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哦。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啊，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 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啊，孔成吧。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上海要到了，没有下的。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在飞机上，我说机长师傅，哎。

0: 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麻烦在那给我停一脚呗。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是现在
2: 我是徐浩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2: 是是是，
3: 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啊，想去旅自由。
3: 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
2: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我没上去嘞。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
2: 哦，想成为贵宾。
3: 对对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2: 哦 VIP，
3: 一个人包了机了。
2: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
3: 对对对，就一个人，
2: 一个人体验飞机。
3: 我、哦、一个
2: OK， 欢迎谭先生登机。
3: 哦，
2: 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
3: 好的，
2: 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3: 好嘞，
2: 包也放上去。
3: 好，
2: 把你也放上去。
3: 哦，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躺板板好不好？
2: 好的，好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
3: 好的，
2: 请您稍作等待。
3: 没问题。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哎，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会拖着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你的左手边。
3: 那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
2: 双语，
3: 双语，双语，为什么这两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
2: 我不想的可能有国际友人。
3: 没必要，没必要，我的包机就说中文就可以了。
2: 啊，谭先生，欢迎登机。
3: 好，
2: 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
3: 还蛮勤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吧？随便，快点起飞吧。
2: 请您稍微等待一下。
3: 啊，
2: 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
3: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
3: Cherry Pili 是
2: 本周的接榜歌手。
3: 你有毛病吧？接榜歌手，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
2: 不是，他是接榜歌手。啊，他是那个歌手。
3: 啊，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
2: 我知道他是、那个。
3: 还没下去，晓得吧？
2: 没有，他是有。
3: 还没下去，我包机了。
2: 啊 ，sorry， 他东台来可以。
3: 接到奥台。
2: 安全带要系好哦。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好了，
2: 稍作等待。
3: 你坐我旁边吗？
2: 啊，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
3: 哦，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的。
2: 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
3: 好好好，
2: 可以起飞了。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
2: 驾驶舱啊？
3: 你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啊、你不是乘务长吗？
2: 啊，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
3: 哦，
2: 好吧，稍作等待。
3: 嗯，
2: 呼叫塔台，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 航班，有信号吗？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没信号。
3: 没信号再跟谁讲了，大哥？怎么没信号的大哥？
2: 啊，现在有信号了。
3: 你别现在有信号，要一直有信号。
2: 有信号，有信号。哎，好好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对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
3: 在国道上面、啊。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
2: 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
3: 啊，
2: 哎，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
3: 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他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
2: 啊、飞了，
3: 飞了。
2: 好的，好的，好的，5、4
3: 发射火箭啊，在这里、啊。
2: 1、哆来咪。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2: 开飞机，开飞机，
3: 开飞机，开呀、啊，开场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
2: 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了。啊，这是个升空飞机。
3: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
3: 这是什么鬼设计的，大哥爷？
2: 啊，是这么设计。
3: 飞了好高了，现在
2: 2米，
3: 2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大哥爷？
2: 别怕别怕，我们有降落伞了。
3: 降落伞有什么用啊？2米要什么降落伞了？飞远了，看见这个学生背的书包跳下去了，晓得吧？
2: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3: 别着急，你飞机怎么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
2: 平时不是我飞的，
3: 负责飞嘛？
2: 他瑞皮里飞的。
3: 你的肩膀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
2: 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的？
3: 没有这么搞的吗？
2: 现在你把他赶走了，
3: 怎么飞吧？现在
2: 反正我唱不上去了，
3: 你
2: 要不你试一下？
3: 我不是
2: 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一名，那就别飞了，
3: 那就
2: 大不了
3: 我飞。哎呀，
2: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哎，高
3: 高
2: 高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有点抖，要稳一点。
3: 飞起来没？
2: 飞起来了
3: ！飞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3: 嘿，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
2: 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
3: 你什么意思了，李三？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啊？
2: 他
3: 到底是怎么飞的？你说
2: 他可以通过声调来飞。你要实在唱不上去，我拉个摇杆。
3: 你直接拉摇杆会死的，在这里。
2: 我不是想让你放、
3: 哎、手放在上面，手放在上面，
2: 自动驾驶了。
3: 哦，
2: 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
3: 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
2: 放轻松一点，
3: 吓死了。
2: 风景这么好，放松一点吗？
1: 哎，我问你一下，
2: 哎，
1: 那我包机了。
2: 包机？
1: 就飞机上面就我们两个人。
2: 两个人？
1: 哎哎，那我可以。
2: 我晓得晓得晓得。
1: 哎，
2: 你先给我演慢才吧。
3: 扎眼了扎眼了，大哥。
1: 我想来一根那个。
2: 哦，抽烟了，
1: 哎，
2: 想在飞机上面抽烟。
1: 那专辑肯定不一样，不是？
2: 那抽的是你负责不？
1: 你说不能抽嘛？你说不抽不？
2: 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
1: 我以为专辑
2: 不一样。别过，下去再抽。
1: 好好，
2: 飞机上怎么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
1: 我不饿了。
2: 我饿了。
3: 你发。
2: 来，腿收一收。
3: 两个人吹什么餐？吹过来了。
2: 你看你吃什么？
3: 有什么呢？
2: 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
3: 中式的是
2: 牛肉饭。
3: 西式呢
2: ？Beef rice。
3: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
2: 随便是吧？
3: 随便喽。
2: 好的。
3: 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个烟算了，晓得吧？
2: 我真的
3: 了，不吃了，不吃。
2: 你不饿是吧？
3: 我不敢，晓得吧？
2: 哦。
3: 我以为你推个餐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
2: 哦。哎，我想起个事情。
3: 什么事？
2: 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
3: 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
2: 那总比不做好嘛。
3: 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了，大哥呀。
2: 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3: 我那个
2: 要例行检查。
3: 啊，查。
2: 你行李箱在哪里？这是你行李箱是吗？密码锁。
3: 对，
2: 我猜一下。
3: 对，我告诉你快一些好不好啊？
2: 哦，
3: 三个三。
2: 哦，一二三，一二三。哦，东西还蛮多。
3: 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
2: 丢掉。
3: 丢掉、啊？
2: 哎，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吗？短袖，拖鞋，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
3: 你不穿裤子，晓得吧？哎，没事不穿，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说我没穿裤子，晓得吧？有裤子了，在这里。
2: 哦，裤子，裤子，我就说，火柴，
3: 可能忘记了，放在口袋里面。哎呀，丢了，
2: 要帮你把衣服丢掉啊！
3: 哎，丢错了，晓得吧？哎，丢火柴了，谁丢衣服的那个？丢反了，知道吧？
2: 丢火柴
3: ！点燃了，丢啊！哎，这怎么烧起来了？烧起来了，那个
2: 烧起来，
3: 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了！再放到消防分，灭一下
2: 啊！
3: 哎呀，更烧了，晓得吗？在这里，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啊，不用改了，不用烧干净了。
2: 没事，几件短袖嘛。
3: 啊，几件短袖没事。
2: 没事，大子，你又用不到你的。
3: 谁用不到了啊？
2: 嗯，
3: 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
2: 嗯，你去哪里啊？
1: 三亚。
2: 你不是去冰岛吗？
3: 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
2: 我导航打的。
3: 我去三亚。
2: 哎，没事
3: 啊，
2: 反正都是出来玩嘛。 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
3: 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
2: 这里还有两个火柴呢。
3: 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啊？
2: 那你非要去三亚？
3: 不是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知道吧？
2: 好，真的是
3: 干什么了？
2: 给你加个途径点不？
3: 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
2: 还有一个办法，
3: 什么？
2: 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
3: 你能开不？
2: 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
3: 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呢？
2: 我跟你说清楚，哎，
3: 怎么了？嗯，什么？
2: 有点，哈，借我一下。啊，好，可以了。
3: 你近视？啊，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
2: 我戴眼镜不好看。
3: 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这安全了的。
2: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待会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3: 别讲了，别讲了，
2: 我们
3: 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快快，这怎么办？怎么办啊？
2: 我这怎么办？怎么办？
3: 那怎么办？我怎么办？什么办？
2: 我的好，
3: 你别慌了，
2: 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啊，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
3: 他的全责，飞机的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兵搞了好不好啊？
2: 晓得晓得晓得，
3: 快点冰箱往左边冰，
2: 冰冰冰，
3: 这么难拿吗？慢慢点慢点快，别是冰机，快点快点，快懒呀在这里啊，快拿快拿快。
2: 哦，好，喂，什么？先去湖南？
3: 凭什么呢？
2: 我去啊，
3: 我不去。
2: 好了，
3: 咱去湖南了，我
2: 已经落地了。
3: 就落地了？
2: 可以，我晓得了。
3: 我不落地了。
2: 好了，
3: 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呢？是不是？
2: 那怪谁呢？那怪谁呢？
3: 怪我们？
2: 那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 Terry Pitty 赶下去？
3: 怎么了？
2: 好了，他才跟我说。
3: 说什么？
2: 我是本周的接榜歌手。
3: 神经病！怎
2: 么样？
4: 还有什么人要卖的？人多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岁月模型，
2: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个庄严又神圣的日子里，我们用歌声致敬最可爱的人，致敬守护家园的钢铁长城。欢迎收听《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媚。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长夜，到如今强军

一首军歌唱出了人民军队的铮铮铁骨和无限忠诚。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无数军人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奔赴战场，坚守岗位，用生命践行使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它以朴实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描绘了边防战士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坚守与奉献，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份纯粹的家国情怀。

一身戎装，一腔热血，军营淬炼出铮铮铁骨。军人有着刚毅的外表，也藏着赤诚的肝胆。接下来这首歌唱出军营男儿的豪迈气概，江涛，军营男子汉。

他们远离家乡，告别亲人，在茫茫戈壁，在雪域高原，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才能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当兵的人，感受军人的自豪与担当，感受他们不一样的热血与赤诚。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军人始终是最可靠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歌曲《为了谁》。这首歌是为了致敬抗洪抢险的军人而创作，如今也成为致敬所有军人的经典旋律，唱出了人民对军人的感激与爱戴。

军人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人民的防线。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强军战歌》，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昂扬斗志与强军力量，见证他们向着强军目标奋勇前进的坚定步伐。

0: 日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1: 岁月摩西，
6: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6: 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
6: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欢迎收听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新时代的人民军队正以崭新的姿态，强大的实力，守护着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他们不仅是战场上的勇士，更是和平年代的守护者。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英雄赞歌》。这首歌歌颂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也致敬着所有为家国奉献的英雄军人。让我们在旋律中铭记英雄，缅怀英雄。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军人也是父母的孩子，也有思乡的情愫，但他们始终把家国放在首位，把责任扛在肩上。这份坚守与奉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团结就是力量。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更唱出了军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致敬每一位守护祖国的军人。

在八一建军节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用歌声致敬，用真心感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打靶归来》，充满活力的军旅歌曲，也展现军人训练有素、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接下来，让我们聆听《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致敬所有为祖国奉献的军人与先烈，告诉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0: 纵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유길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
1: 干的暗自喜欢，偷偷的想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少沉默，只是因为会害。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送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0: 손님 여러분, 방역은 연길 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 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2: 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为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个活儿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的，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敢这块不出，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

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好的啊，这个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0: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啊、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啊、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
0: 嗯、
1: 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嗯、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
0: 嗯、
1: 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啊、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
0: 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一姐。

0: 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你
0: 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专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
0: 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一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
1: 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正好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你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就我刚才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还有就
1: 是
0: 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都乐意吃，那个人
1: 对，
0: 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儿，老头老太太咋整？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
1: 那
0: 这个
1: 行，那
0: 事儿
1: 我跟
0: 吧，
1: 艾
0: 就
1: 丽好好
0: 是
1: 商量商
0: 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您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是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祝
0: 好
1: 你越
0: 嘞，
1: 来越
0: 再
1: 顺利。
0: 见
1: 好
0: 啊，
1: 嘞，
0: 好嘞，
1: 拜
0: 不
1: 拜。
0: 客气，
1: 哎，好嘞。
0: 好嘞。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那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哎呀，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
1: 哎，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好
1: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2: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1: 啊。怎么了？
2: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不到一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过日子。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1: 啊。
2: 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是吉林。
1: 等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2: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1: 啊，说说吧啊。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一年。
1: 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3: 合同工，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1: 我明白，
3: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一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定到了胸外科。然后
1: 马累挺啊。
3: 然后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

0: 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1: 嗯，
0: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四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三四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争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进职称嘛，考护士，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一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1: 考编你能考上吗？
0: 好，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1: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0: 但是我们家也是。
2: 家庭条件还差，冬阳老
1: 你
2: 师。
1: 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2: 好的，好的，
1: 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2: 是。
1: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儿。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儿，护士还行，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

0: 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手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也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1: 嗯，
0: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是你
1: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说就是
1: 很好，我跟他讲过了。
0: 嗯，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6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3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

0: 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两张床了，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我也打了。
1: 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你就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都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2: 中央老师，
0: 嗯，
2: 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开导开
0: 你听我
2: 导
0: 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
2: 哎，好嘞，谢谢。

你们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只为猫眼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冰了。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青春扎根山河不问归途，有一种坚守身披戎装守护万家。从雪域高原到碧海深蓝，从深山哨所到城市烟火，他们把平凡的岁月活成最坚定的信仰，风雨无畏，逆行向前，以血肉之躯筑起家国屏障，以赤诚之心扛起山河无恙，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寸土不让，岁岁守望。81建军节，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她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怎么地了，那不扯淡。她李隆基她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这是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怨人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啊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说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的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咱这事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

好，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室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室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咔咔搁那卖，有啥不能买的啊？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这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

0: 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唤起，如果说你能唤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不？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早就认识你了。
0: 哎、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多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行，我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嗯。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去。
0: 嗯。
1: 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嗯。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们。一直是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编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嘛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包括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整。哎，这批说他也就坑哈打呀。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你跟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6月10号有个班儿，就问了，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0: 嗯，
1: 6月10号开课，就是考编考试这个、
0: 嗯、
1: 这个。
0: 这没几天了吗？今天6月1号了。
1: 啊。
0: 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为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
0: 嗯、
1: 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去你的抚养去到此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0: 嗯，
1: 哎，我俩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
0: 嗯、
1: 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咋回事啊？那个。
0: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劝、
0: 啊。
1: 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你说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能知道、
0: 嗯。
1: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做考证。
0: 嗯。
1: 第一个证，你把英语4级先拿下。
0: 嗯。不是，你现在咱们不说那么详，因为咱时间要到了。你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这个班儿，我是给他给不给他报，或者意思现在就这事儿。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
1: 啊，
0: 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为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嗯、啊，那能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嗯。
1: 他奶也说了，
0: 嗯，
1: 说你不，你要确定不给拿，就
0: 嗯，
1: 就我就。

0: 我就得拿了，先别拿重就行，别还乱花了。
1: 对，我的想，那钱儿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
0: 那
1: 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0: 我小学毕业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你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0: 钱没差他的，
1: 你没差他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0: 钱没差过的。
1: 所以
0: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1: 那你自己不，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你
0: 没少惯着的。
1: 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0: 行，我听你的。
1: 啊，你就花了，花完之后考不上也考不上，该严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该这钱，
0: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说你给拿了得了。
1: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0: 好，拜拜。
1: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0: 情，
1: 可米达尼，不对，马吉，
2: 他这个皮子太油。
3: 他这里葫芦根呢，才葫芦大嘛呢？这坑哥哥做的成么样？
2: 坑哥哥，
1: 可乐鸡，可乐鸡，坑哥哥么样？
3: 么样？
1: 要求我们家这边哪一套俱乐部大房子、沙发那有大接触过？
2: 啊，
1: 这식당문앞에걸려있는공무원모집이라는태조만봐도알수있잖아
3: 아그렇지그렇지그말듣고보니까확실히그런태쪽이안붙어있는곳이별로없더라고
2: 네저도그런걸많이봤어요
1: 그러기때문에우리셋이서남자와여자라는제목으로사회의한측면을좀말해보자는거예요
3: 그렇지
2: 그런데우리셋이서그걸어떻게표현해요
1: 아이고얼마든지알수있습니다
2: 자
1: 그럼이렇게합시다
3: 네
1: 그당신께서는그식당의주인역을맡으시고
2: 네알겠어요
1: 자녀하고나하고는그직업을찾는청년역으로분장하는것이었대
3: 그렇지
1: 그렇지자해보자고
2: 요

0: 天那个看买真用真折磨的。阿姐，从你们这些二十代，还在是做什么的那些个，可能可以的，一定说你该还放开这个生意，行不行嘛？
1: 这去了啥呀？
0: 我给他妈的给，从俺的这个矿坑走到俺们的小个脾气上呀
2: 呀呀。

0: 네, 오늘도 친구들과 함께하는 사이 아쉽지만 약속된 시간이 다되었습니다. 저희는 여기서 마감 인사드리겠습니다. 지금까지 함께해준 모든 친구들에게 감사의 인사드립니다. 친구들, 안녕히 계세요.
1: 예쁜 세상, 아이들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2: 평안 건설을 전면적으로 추진하고 조화로운 연기를 건설.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巡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 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1: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巡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巡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增城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 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2: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
4: 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6: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8: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9: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8: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0: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那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1: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主任曾刚表示，
16: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

0: 天就只玩一个地方，
1: 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 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5: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

0: 七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
3: 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

0: 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试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your message after the tone.
1: Hey, I'm feeling really bad right now, Intel.
2: 我试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敲锣，如何打鼓，如何吹笙。过了十几天，大家把这音乐都学会了。吕登星挺高兴，就把吕福和吕禄给找回来。我说福啊，禄啊，他们大家把音乐全都排练好了，那吹的也生动，打的也到位，咱们应当如何办理？吕福这小子呵呵一笑，带我调配一番。当时他找好了五匹白马，在队伍的前头，又找了五匹黑马，在队伍的后边。吕福骑着黄马，吕禄啊骑薄底儿青缎的靴子，外置荷花色一件通裳，上绣五花五朵，飘带未系，绿绸的领儿。大家一起来到外面，全都上了马。吕福得意洋洋，也上了马。员外爷，您就把这绒绳拴好了。前后的人听着，无论吕家寨，大伙儿来到了莫街村的北村头。众人一进村子，四周有围子，大家一起进了北村头，往南行走。一看有两股道，前头人就问管家：“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啊？”吕佛看了看，哈哈哈，咱们走西街。就走奔西边那股道，前面的人答应接声，当时往西南而来。吕登星忙一抬左兵，这全都是暗号，您再看这些狗屎奴才是又吹又打，更有道理。您看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福这小子那就是人间的败类。吕登清一笑，哈哈，我说吕福啊，你要放心，这事儿如果办成了，我绝对亏待不了你。吕登清点头，用眼睛往四下观看，那看了许多，全是长得没有什么出众的。你也想，吕登清是酒色之徒，夜时那看不清，他就有点烦了。我说福啊，你叫他们一段打一段停，现在人这么多，应接不暇，我呀也看不过来。吕福一听，忙把右臂拐，当时止住了锣鼓声。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街的中心，路东有个大酒楼，名叫五合居。吕佛就和吕登清说：“员外爷，您看这座酒楼有多宽敞，有多气派。他这里时有女真陈少，算是这一代第一的呢。”吕登清瞧着吕佛：“佛啊，你要放心，无论哪一天我要请客的时候，一定在这里，也就是了。”说着话又往南走。吕福把左臂一扬，这些人味儿了哇味儿了哇蹦擦擦蹦擦擦，又开始又吹又打。来到街的中间，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比丹青话不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
5: 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

0: 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要内容，近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2: 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产，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90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进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4: 每个月的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衣服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3: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4: 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
5: 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6: 拓展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 拓展银发加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7: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9: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8: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

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3: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串成混色精神。
7: 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人性。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8: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
7: 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8: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
9: 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
10: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的非常好。
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
7: 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
7: 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
12: 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5: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
16: 物种的，像纳氏鳐粪、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

0: 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 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 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4: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
8: 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1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极具好的海外订单交付。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1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13: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

0: 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端。
5: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
6: 腾，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填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感谢感谢感谢，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好好，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我们就只能叫五条人了是吧？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咱放松一点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嘛。这队呢是组队一战啊，实话讲，我刚才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天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少了很多的乐趣。然后呢，后来找了两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组完队之后，我们要起名字嘛，他们想了半天，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好汉两个半”，我觉得不太准确。我说我好歹也算四分之三吧。后来是我想的五条人啊，五条手。他俩当时笑得比你们还开心，是吧？果然呢，我说太有人性的跟我当不了朋友，是吧？我觉得真的冲我们这个名字已经赢一半了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胜之不武。算了，索性我就当让他们一只手啊。前几天跟一个已经淘汰的朋友聊天，他越聊越激动，看着我的袖子突然来了一句，还是你这玩意儿好使啊。我说你要是那么羡慕，你也可以来我们赛道吗？这轮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我大概是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吧，经历了一场意外。当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学会写字，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但其实我出事之前呢，其实右手早就会写字了，写得还挺好。你现在还要重新学，心里很难接受，那早知道垫左手了。左手写字确实啊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尤其是写铅笔字，写完那个字迹呢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写完你看那个字儿吧，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儿。我妈就哄我呀，说没事，咱想想办法啊，咱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写嘛，这古人都那么写嘛。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你这要是生在了古代，不止写字方便，还没有高压电呢。当时其实岁数小啊，没有耐心，练不下去，经常是练一会儿吧就哭啊就闹啊。我妈想办法哄我，就给我塞一块糖。哎呀，咋说呢，左手越练越灵活啊，身材越练越饱满。别人以为我练成左手呢靠的是毅力，其实靠的就是条件反射。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呢，挺有招啊。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冰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冰呢，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哎，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每到过年过节啊，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让老师多关照我，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你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吗？其实啊，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也得感谢我母亲啊。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我妈鼓励我参加，我不敢呐，也不会演讲。我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订个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她一句一字

0: 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他这么教的，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世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啊。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了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五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
1: 大家好好收看。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一轮的。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对，直到去年开了家俱乐部，叱咤商海，今年已经走到第三轮了。俱乐部是我跟徐志胜一块儿开的，开业前我们俩还做过风险评估，当时我们俩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面临巨额的收入。人性经不住考验啊，财务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俩运筹帷幄，提前布局，毅然决定在没有任何财务进账时先招一个财务。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他进门说，你好，我叫莉莉，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他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幸亏想到面试嘛，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结果莉莉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她说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是我跟你们吹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但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好，莉莉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两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公司财务团队有多少个人？公司总共就两个人，都很难说得上是团队，只能说是一对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啊，就是你知道答案但是你说不出口。我只能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团队。莉莉的职场经验确实丰富，一下就把我看透了，也就是公司现在还不到50个人对吧。我说确实是没有那么臃肿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吧认知还是有待降低啊。

0: 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
1: 搞这多呀，
0: 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没有这个选项啊。丽丽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说你可真幽默。接着他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财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他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

0: 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就是我一无所知。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还可以学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快。
1: 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哎，二楼的朋友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是这样，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还挺崇拜知识的人，我有知识崇拜，因为我很爱看书了，我只是看不进去而已，这是我唯一的。我现在看书什么呢？就是文字它只能在我的视网膜上成像，但它无法渗透进去。我发现我的眼睛防字儿，它是那种教科书级别的防字儿，因为它只防教科书。他是那种我在门口跟保安一样啊，我二灯湖，这湖灯味儿太重。局外人，这个局你也是外人。小某书贵宾一位。看不进去，进去了也记不住，因为现在年龄变大，脑子开始变光滑了。我现在看书属于是无痕浏览模式，每次打开书，我跟书里的角色有一样的疑惑，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知识吸收率太低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对于知识你可以摄入，但你无法吸收，你要强行摄入很多的话，很容易放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知道，你身边肯定有那种人，他好像读了很多书，但他喜欢放屁。你见过吗？哎，生病了，你知道吧？啊，后现代主义那块，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屁特别长。但我还是会坚持看书。别人说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要不想看点什么看点什么吧。所以我觉得看书很酷，它现在很小众，它很叛逆啊。中学有人觉得抽烟很叛逆，那是因为你在读书的地方抽烟，你在抽烟的地方读书也很叛逆，一样的。那么高铁门一开我就冲出去。
3: 太诡异了。哎，
1: 给我憋坏了。旁边那个抽烟大哥，哎呀，他好叛逆！列车员喊：“快上车，来不及了，随便找个门上。”两位大哥都已经吸不进去，哎呀！我也一样，我这是不耐受了。列车员喊：“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这东西太多，就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嗯，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抽，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那些信息哪来的？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吐出来的这些二手知识有点太臭了，太臭。所以我跟雪冰一对，他只有一手知识。

0: 是我没什么人性，你知道。相比于崇拜知识来说，崇拜学历就简单多了，简单多了，因为学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证明，它代表你学完了，又不一定学会了，所以它很像驾照。你肯定有那种朋友，他是有驾照的，你从来不敢让他开车的。他说今天我来开吧，别闹啊。他坐在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他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最绝的是这个，我的驾校全球排名 QS 前50。去年又上升了一名。我的妈呀，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说这个。有可能你学校排名能上升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别蹭了，你要真的厉害的话，你的母校会来蹭你的。就算你没有在那些学校上过学，那很多学校都会想要授予你荣誉博士，一大堆学校想要成为你的继母校。崇拜学历，崇拜学历太简单了，你都不需要自己真的获得这个学历，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 MBTI HAFO。 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然后我问他女朋友，我说您在那个哈佛是读什么呢？他说我是脑科学的博士，挺厉害的。然后我朋友在旁边，我现在怀疑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是做研究，需要点特别的样本。需要他女朋友论文致谢的时候，感谢我男朋友给我这么精彩的数据。他男朋友
1: 非常好，是厉害厉害。
0: 我只想说的就是，不要光崇拜学历不崇拜知识。你如果只崇拜学历的话，很容易被我这种学历不稳定的人骗的。因为前几年我读博士的时候，他们还说，哎，段子挺有文化，挺有东西的。然后后来变成本科了，人还是要多读书。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变。那现在他们有前段时间有人听说，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你拿了签证啊，在这里。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高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它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还有生活中也是，如果你发现生活中有人一直用那种学历的光环去照你的眼睛，他有可能只是怕你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知识不耐受。今天我的屁就放到这儿，谢谢大家。
2: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

0: 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脏，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当总编剧，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阳历。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押韵了，是的，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是吧？三国、水浒、西游记、哈利波特、甄嬛传、鲁迅、杜甫、马斯克、资本甲方特朗普。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9年义务教育接受者，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了。有人心里想，那好东西呢，哪吒呢，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上网，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很多解读整活评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评论区文艺复兴。就网友真的表示赞同，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常，世界正常，但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但下面折叠着300条回复，我又很欣慰，有人替我劝他。互联网就是容易让人情绪起伏，我经常上着上着热血沸腾，说我要学辩论，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又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先学法律，在后面完全回归现实，觉得我还是先学武术吧。反正会说脱口秀是一点用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段脱口秀解决得了的。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啊，虽然有时候也有感触，但总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反倒对自己很有害，是吧？同意你的朋友说你是嘴替，但反对你的人会说你偏激，但同意你的人只会同意你的观点，但反对你的人会攻击你的父母。你的长相，你存在的权利，就你以为你有时候只是信口开河，但有的人真的在开河。所以我现在是世界的旁观者，是吧？谁也别问我意见，谁也别让我评理，我不了解，都不容易，凑合活呗，让子弹飞一会儿。朋友问我任何意见，我都两边赞成。我要分手支持，但我还爱他理解。他总 PUA 我，可怜，我又给他织了个新围巾，漂亮。我曾经觉得脱口秀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有表达就有共鸣，有共鸣就不再孤独，不孤独就不再想死。但我没有想到，有表达就有反对，一反对就会挨骂，一挨骂我就想死，一想死还挺有共鸣的。

0: 但我觉得脱口秀对我的影响是我更能听别人抱怨了。以前我觉得提意见的人事儿多，是吧？为什么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社会发展需要大家都来提意见，不然别人要怎么知道我生活里的困难呢？我要等别人来猜嘛。就你生气了？我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反正我没生气。我问朋友该怎么办，我说我想转行，他说支持。我说我又很舍不得，他说理解。我们总是挨骂，可怜。我又写了个新段子，漂亮。当然我还是觉得脱口秀特别好，脱口秀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人表达自己，但不比赛可以让人更好的表达自己。现在我表达完了，希望大家也不要太认真，毕竟这只是一些鸟语。谢谢大家，我是鸟鸟。
1: 再次感谢鸟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脱口秀，开场。

0: 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周涵。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啊，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小雨说啊，睡觉了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但高三更让我难忘的是白日誓师。你们知道啥是白日誓师不？
1: 知道。
0: 好好好啊，十来个人上过高三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还有100天高考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盏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啊，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哈。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我不感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两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啊，所以我不感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哎，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啊，抽到小雨了，小雨就上台打电话，那个讲师突然又喊了一句，高三的将士们全体都有，我要上北大。所有人失去理智了，就都在那喊我要上北大，给我吓坏了。你们见过800个范进一起中举吗？而且范进是中举之后才疯的呀，还没高考呢，是不是疯早了？啊，早高峰。那喊的我都怀疑自己了，我说喊不会真有用吧？给那喊的教学楼里高一高二的也怀疑自己了啊！学长都要上北大，现在清华这么不堪吗？咱们只喊那个最好的学校，稍微差点学校没人喊，阜新矿业学院没人喊。就喊北大，上海交大没人喊，上海交大咱们考不上，但是咱们也看不上。啊，咱们就喊这个乱喊，反正也没人当真，但校长当真了。在一声声北大里，我们校长逐渐迷失了自我。我看校长在台上那个状态，哎，我在哪？我是谁？我是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我喊的热血沸腾啊，在台上开始擂鼓，搬一个大红鼓的敲鼓，边敲边喊说王侯将相宁有主。

我说校长啊，是不是要造反呢？啊，真卖力气啊，出一身汗，把那个西装外套都脱了。我一看啊，不想穿西装了，想穿龙袍。当时我以为白日誓师完全没用，但是没想到呐喊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它对成绩的影响立竿见影。那天下午英语考试，听力我一个没听清，我耳朵快聋了。我因为脱外套着凉，第二天校长感冒了。先帝创业未半，上呼吸道感染。高考出分那天，小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学校那届800人里，考上北大的一共也只有0个人，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们的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那天他们都乱喊，只有我喊自己真正想上的学校，他们都在那儿，哦，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只有我在旁边，哦，我要上霍格沃兹。下次谢谢你。

0: 我是 Echo。谢谢。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挺冒犯的。因为去年节目播出之后，我收到一条网友的评论，他说 Echo 这样的女人啊，看起来很高级，其实没有钱，破防了。他说对了，我没有钱，这么多年逛商场，我都只逛得起负一负二楼，真的，我都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以后商场越修越深，人还活着就下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商场的负一负二楼过完自己的一生，我饿了就吃大米先生，我渴了就喝沪上阿姨，我这辈子就靠着两口子。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三负四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二楼负一楼，一楼五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一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一负二楼买平价，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里那抹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他两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里那抹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他多看两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我当时真的不噪哎，就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太尴尬了，不知道这是城里人会喷的香水啊。当时才10岁的我决定做一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

0: 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
1: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种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 A 颗五号研制失败。
0: 但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他的香水。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一瓶是打了二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太刺鼻味。香水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水用了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水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50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妃，朕来啦，朕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没有夸张，香得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我感觉我想掩盖我身上的某种味道。那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面我看了电影《寄生虫》，发现有人把这叫做穷人味儿啊。穷人味儿，穷人味儿，天哪，多么刺耳的语言，穷人味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刚才闻了一下，现场是没有穷人的。我好像一直想要掩盖这个味道，所以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一年，我就买了跟我姑姑类似的香水啊。过年回家之前特地还喷了一下啊，我妈觉得很奇怪，她凑近我闻了一下说，怎么回事，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我也很难解释啊，但我知道是我自卑犯的罪。真的，朋友们，变香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之前我给我大姐买过一瓶香水啊，几年过去她都没怎么用，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在县城里面结婚生子了，然后她老公是做门窗的。她老公刘仁成呢，有一天就。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姐夫挣的是。
2: 我的姐夫稳住了，这不用稳，必须得稳。
3: 嗨，大家好，小丽 ，Hello。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她长得漂亮，武功高强，还冰雪聪明，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趣，直到有一个情节，就是黄蓉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当时给我急坏了。我心想，干嘛传给郭靖啊，传给你自己呀。我知道你爱靖哥哥，我也爱靖哥哥，但是谈恋爱不能耽误学习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小，但我也知道降龙十八掌它是个好东西啊。而且人家洪七公都说了，郭靖太蠢了，教不了，你还拿吃的引诱人家教，你为难洪七公干啥？他一个要饭的。接下来的走向就越来越不对劲儿。黄蓉一直在陪着郭靖找仇人找师傅，他好像从来没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说黄蓉为什么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呢？生了几个孩子，江湖人人都得尊称一声郭夫人，只有少数反派还记得她的名字，他们说黄蓉你个妖女。现在想起来，这些反派倒挺尊重黄蓉身为女性的主体性。但黄蓉太不争气了，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他本来姓黄，现在变成了姓郭，这不就成了第二姓了吗？黄蓉为什么不学降龙十八掌啊？电视剧里说黄蓉怕郭靖武功不行，他爸反对他们在一起，你要练了降龙十八掌，你爸都打不过你。你还怕他反对？当然了，郭靖武功低，还不会做饭，社交能力也不行，要是不练降龙十八掌就只能当花瓶。但是郭靖很适合当花瓶啊，又蠢又帅又善良

你们听我这么说，可能以为我把事业看得很重要，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事业不重要，爱情也不重要，但好东西它必须得归我。我问爸妈，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爸说，谁许你看电视的？我问朋友，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朋友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我心想，我们不是一样大吗？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人，所有人都嘲笑我幼稚，居然想练降龙十八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也不是想练，但是为了天下苍生，我可以练。这不叫幼稚，这叫胸怀天下。后来又追一部新剧《一帘幽梦》，当时这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紫菱，另外一派就是我。我真的很怕暴露自己，每次他们讨论我都不敢说话。要是有人问小丽你怎么看，我就说我还小，我看不懂。他说我们不是一样大吗？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偷偷摸摸的把我拉到一边，非常郑重的跟我说，他说王小丽，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什么秘密？他说你昨天晚上看一帘幽梦了吗？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她失去了爱情。我有一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腿比爱情重要啊？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观察了，你从来没有骂过绿萍。我说因为绿萍没有问题啊，是费云凡脑子有病，这又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爱情，他就是多管闲事啦。绿萍也就是没有腿，绿萍要是有腿早踹他了。绿萍应该练降龙十八掌啊。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终于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或者说终于有人站在真理这一边了。前几年我看到网上都在吐槽一帘幽梦，我赶紧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告诉别人呢？他说不是，我们的时代来了。20多年。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3: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